是李霄荣，鸟在空旷地方尖叫。此刻我对未来的期待无比清晰，我迫切的希望在一个阳光正好的上午冲进一家拥挤的刚好的咖啡馆，说话打勾喝咖啡，然后吞下这块蛋糕。

0: 欢迎收听台分警报，我们这个 podcast 让你一探台湾人在欧洲边缘芬兰的观点。
1: 农宁，我们是在芬兰读书与工作的瓦夏与方轩，节目中我们将芬兰日常献给对北欧与芬兰有兴趣的你。
0: Unyde Nyt!

0: 大家好，我是瓦夏，
1: 我是方轩。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聊，不知道为什么直到现在才聊的北欧爱恨情仇。
0: 没错，
1: 瓦夏超兴奋，
0: 我超兴奋的，
1: 终于可以憋了十年。
0: 憋了十年，因为一开始在芬兰其实也不知道说能够怎么样分享，虽然说知道说北欧之间差很多，可是平常也不会说去瑞典或者去挪威或者去冰岛有长一点的时间去观察深入一点的分土民情这样子。
1: 对，这是你第一次就是在芬兰之外的北欧国家住那么久吗？
0: 对啊对啊，因为挪威真的是太贵了，就普通也不会想要来挪威。不过因为这次是我的一个研究计划里面，他说我最多我可以来这边待五个月。
1: 哇，
0: 对呀、
1: 啊、所以就不待白不待。
0: 没错，所以就基本上各式各样的开销都可以核销掉，只是说很多东西要自己先垫，所以我就发现我已经垫到银行的账户快要见底了。
1: 哇，等一下，你是比如说你现在这两个月你先垫，那钱是五个月之后才来吗？
0: 不是，就是在我们这个学校里面是说你每一次结束你的旅程之后，然后你就可以跟学校的会计核销。对，所以我这次是离开芬兰两个月，所以我应该是可以在12月底做核销，可就变成说这两个月都要自己先当自己的银行这样子。
1: 欸，两个月垫其实还蛮多，还
0: 对啊，
1: 就
0: 真的
1: 很紧张，
0: 超紧张，超紧张。因为就其实如果大家不知道，我可以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就是在赫尔辛基大学呢，就一般来讲有分两种出国然后之后核销的方式。一种是你只是出去稍微开个会，比如说我开个两天的研讨会，五天的工作坊这种，然后你出国之后，然后你就收集比如说交通的发票跟你的机票，然后回去核销。可是你这样其实一下就可以核销掉，比如说一个礼拜后或两个礼拜后最多你就核销掉了。然后另外一种是说你多过一个月以上的时间，然后你要出国去工作，那他就会变成说是给你一笔出国异地研究的费用，所以他就这笔先给你。
1: 哦，
0: 对，然后你就可以拿用那个。可是因为我现在就卡在两个月不长不短，所以他就说那你就比照去开会的那个事后核销方式。所以我就超衰
1: 啊。你干嘛问？因为你就不要问，你就说哦，我需要先申请那个一笔这个旅游基金。
0: 对啊，
1: 但其实我们公司也是要先垫欸，出差的话。
0: 可是短期出差就还好啊，我们大学出差也是可以先就是自己先垫。可是就如果要你垫两个月就其实欸，旅馆一天也是要120欧元140欧元欸，
1: 好可怕。
0: 所以就这样住下去真的就钱就这样烧掉，
1: 好可怕。没关系，不是你的。
0: 啊，真的。可是就是先从我的账户烧掉之后再来补。
1: 欸，你真的可以办欸，这边有像台湾那种信用卡吗？就是回馈现金那种。
0: 我不知道，没有，我目前的这个信用卡没有回馈现金，所以就
1: 对
0: 啊。
1: 但你有这边的信用卡？
0: 有有有
1: 啊。
0: 对啊，
1: 好吧。
0: 哎，
1: 哇，如果你这些钱可以用那种里程信用卡刷下去，里程都是你的。
0: 欸，
1: 我真的太小便宜台湾人灵魂忽然跑出来。不是因为这是对啊，
0: 我跟你讲，就是学校杜绝我们这种台湾人贪小便宜的心态。在那个资讯页里面就说，如果你是要累积里程的话，你不可以累积到自己的账号里面，就他会就是有先事先说明，就说什么此地深潭不宜潜水，如果你游泳的话你就自己后果自负。
1: 后果自负。不是啊，他如果真的要杜绝的话，他根本就一开始先把钱塞到你的户头里面，这样你就没有所谓用信用卡这件事情啊。
0: 对啊，
1: 就不合理，
0: 他就没有。
1: 好，但他已经写了就算了，没事，当我没说。
0: 我们就是要扪心自问，就觉得无愧天地这样子。
1: 但我有点不懂为什么，有什么好不行的，因为基本上那钱也是从你自己的先花出去。
0: 对啊，
1: 好啦，没关系，不重要不重要。
0: 对，所以反正就是因为有这个机会，然后所以方轩就还在芬兰，然后我的话就是在挪威，然后有趁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分享一些芬兰跟他的邻居们的一些爱恨情仇，然后可能聚焦是在挪威跟芬兰这样子。
1: 嗯，我一直有去过挪威五天啊，就是那种很短的旅游，然后就其他除了冰岛还没有去过，其他都是只有那种五天几天零零散散的经验。
0: 所以方轩还没有去过冰岛。
1: 我还没有去过，我其实蛮想去的、嗯、但是虽然可以想象就是冬天有多壮阔，但是好像大家还是都建议夏天去、嗯、然后可以待比较久这样。
0: 对啊，我也没去过冰岛，我觉得冰岛是个很神秘的存在。
1: 那你有想要去吗？
0: 如果以后开会可以报公账的话，我就会想去。
1: 但如果只是旅游，你不会想要去？
0: 我旅游哦，旅游如果家人一起的话，想去可以一起去。
1: 哦，如果
0: 自己的话不会想去。
1: OK，、嗯、就是不用出这种不必要的冒险行程。
0: 对啊，而且一个人就觉得也没有到那么好玩。好玩的话，大家一起玩嘛。
1: 对啦，我觉得一个人的话，可能就要准备比较多东西。
0: 对啊，什么自驾、嗯，然后万一我去那边什么追极光，然后就出了什么意外，这样也没有人帮我打电话，对不对？
1: 嗯，
0: 就危险。
1: 也是，那挪威怎么样？你觉得大家对挪威或者北欧有怎么样的错误想象吗？
0: 嗯，我觉得错误想象第一个可能想到就觉得说，哎，你北欧嘛都很远，那语言跟文化应该都差不多。
1: 殊不知北欧超爆大，超级大到每个国家都差超远。
0: 对啊，就很像大家觉得说啊，东南亚你都差不多，哎，可是差超多的。
1: 对啊，东南亚真的差超多的。
0: 对啊，
1: 就各讲各的，各过各的。
0: 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是，嗯，因为芬兰我们是这个 Finno-Ugric 的这个语系，芬乌语系，
1: 嗯，
0: 所以就是学了芬兰文之后，并不会让我们能够了解瑞典文、丹麦文、挪威文，甚至冰岛文。
1: 嗯、没错，
0: 就是他们还是一样很难懂。
1: 没错，就是在那个，因为芬兰官方语言也有瑞典语嘛，然后所以说标志都是芬兰语、瑞典语、英文。
0: 对，
1: 瑞典语就是一个问号啊，因为你就是没有相关，三个原词放在一起之后没有相关。
0: 真的，對、
1: 啊、
0: 所以说虽然说我们两个现在是待在芬兰，然后都有学芬兰语，可是在对我们去挪威或是丹麦或是瑞典旅游其实帮助非常的有限。
1: 我觉得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语言的很巨大的不一样，所以瑞典、挪威或是丹麦人不会觉得芬兰也是怎么讲，他们不是等边的关系，就芬兰又特别远一点，因为又不是在那个半岛上。
0: 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1: 嗯，
0: 就觉得远远怪怪的。
1: 对，
0: 我觉得是耶，就是平常他们的话感觉上就是自己一个小圈圈。
1: 嗯，
0: 就虽然说我们在台湾看到北欧五国啊，大家都好像就他们五个都在一起。
1: 对，
0: 可是其实我们在芬兰的经验是丹麦、瑞典、挪威三个就比较近一点，然后我们芬兰有一种就是怪咖在角落，角落生物这种感觉。
1: 角落生物。
0: 有这种感
1: 觉吗？我觉得确实是啊。然后冰岛也非常少被提到。
0: 对，
1: 然后像是北欧航空他们主要也是在瑞典嘛，然后挪威航空也很大，他们有他们自己的。
0: 嗯哼，
1: 所以就觉得他们好像互通有无的程度实在是太方便了，以至于
0: 对
1: 芬兰好像没有什么存在感。我觉得啦，我自己感觉。
0: 对对，而且就是我问了在挪威当地的这个生活的芬兰朋友，然后他就说哎、他想要学挪威文，因为想要融入当地的生活，可是发现说挪威人其实讲各地的方言都很不一样，而且他们对当地的方言很引以为傲、
1: 哦、
0: 所以他也不会说因为你今天是外国人我就要调整成你会说的这种课本上的挪威文这样、对啊，所以就其实还蛮痛苦的，就是他就是觉得说我学了一套，可是你大家都讲不一样，然后有时候发音还不一样，用的字还不一样，而且都会觉得说你应该要懂啊这样子。
1: 所以他没有就是虽然是芬兰人，就是地理已经比较接近挪威了，然后大家会把他当成说哦你也是北欧人这种亲近的氛围，并没有。
0: 并没有。

0: 芬兰的奇怪程度是在你的认知里面是可以被比较的吗？因为像我觉得不知道，就是有瑞典或者在丹麦，就是一些比较主流的，
1: 嗯，
0: 就是我想到说哦，丹麦留学的东西，或是瑞典留学的东西，或瑞典人，我都会觉得嗯，比较主流，可以想象他们的样子什么的。
1: 哦、
0: 但像芬兰文化，就是有时候就觉得怪怪的、啊，然后挪威也是比较远。
1: 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丹麦跟瑞典之间是比较强盛的王国。
0: 对，
1: 就你知道他们制造之前超强的，就什么舰队啊，然后瑞典王国又是很强，整个就是扩展到整个欧洲。
0: 对啊，还有工业，瑞典工业是
1: 没错。所以在挪威跟芬兰感觉上就是有点就是边边，
0: 挪威就是有钱的边缘小孩，芬兰就是没钱的边缘小孩。
1: 可是挪威可以缩嘴，就还是他们有维京的文化啦。
0: 哦、
1: 对啊，
0: 也是啦，他们有这样，我有点不懂欸，这个维京文化是他们的祖先都是维京人吗？还是也不是？
1: 应该也没有都是，可是就是他们之前就是氏族会聚在一起，就很像是、像部落这样子、
0: okay.
1: 就氏族部落整个家族是一群一群，然后有自己的，有点像是多国争霸那种感觉。
0: 嗯，
1: 所以后来的话就整个被统一了嘛，然后就会慢慢消除掉这种维京的文化，可是应该多多少少都有受这个维京文化影响。
0: 嗯，所以他们是现在还会有比较大的姓氏吗？还是没有
1: 比较大的哪个什么姓氏？
0: 姓氏就比如说以前有些家族啊
1: 啊，
0: 我不知道，还是你说是几百年前？
1: 对，是蛮久以前。不过他们现在的名字还是有，比如说我认识的很多小朋友，他们取的名字就是，比如说跟索尔的雷神索尔的这个名字是同一个字根，这样就是去做了延伸、
0: 哦。是什么名字？
1: 像杜尔耶，就是索尔是兔，
0: 兔、okay.
1: 对，那个英文是 Thor，可是可能在挪威语是 Tul 这样、对啊。可是他们现在就是比如说杜尔耶或 Tural， 就是这种，就是会。对对对对，
0: 了解。
1: 就字根是同一
0: 个。丹麦男生就是叫 Tor T O R
1: 啊，对啊，不觉得很酷吗？
0: 是蛮酷的。然后还有，但我有认识比利时人就叫 Thor，
1: 那可能爸妈很喜欢说北欧神话，
0: 我也不晓得。
1: 对啊，
0: 是蛮有趣的。
1: 对啊。所以就是在文化跟语言上面，其实。北欧其实没有说是大家都一样，而是就是有一些差别。
0: 嗯
1: 嗯，然后之前我也遇到一个挪威人啊，他就跟我说，就是他也是就开玩笑，就说丹麦人虽然说常常来挪威玩，可是就常常取笑挪威人是在山上的猴子。
0: 真的假的？哎，但是因为确实是这样，挪威就是被山包围着。
1: 对，然后他们就很喜欢在山上盖小屋子。
0: 他们是视为野人吗？还是就只是开玩笑，就说往里面山很多？
1: 对，应该就是开玩笑吧。
0: 哦，
1: 对对对、
0: okay.
1: 你知道我上次就是坐那个贝尔根跟奥斯陆中间的那个铁路，然后遇到了一个阿嬷，挪威阿嬷，然后就跟他说我听说就丹麦人会笑挪威人说你们是山上的猴子，是真的有这回事吗？然后就白目嘛，我就问他，我想说要听一下当地人的意见。
0: 嗯，
1: 然后他就说他说我认识很多丹麦人，他也是在挪威这个山上居住，所以他们可能也很喜欢变成猴子吧。
0: 好笑哦。
1: 对啊，
0: 但我好像我没有认识挪威人过，没有在这边遇到、
1: 你在真的、在芬兰没有遇到吗？
0: 没有，但我遇过丹麦跟瑞典人，但也很少欸，超少的。我不知道北欧其他国家人会想来芬兰干嘛，就是
1: 可能是工作或者是家庭，
0: 确定。对对对对，我至少我遇到的蛮少的。
1: 哦、OK
0: 啊，
1: 真的，我觉得要不是我今天是有这个计划，然后刚好是来到挪威才会遇到这么多挪威的风土民情，要不然其实也根本会很少遇到。
0: 对啊，我之前是参加 summer school， 所以才有遇到一些，但也不是很多。有些在丹麦，但有些在丹麦念书的也不是丹麦人，就意大利人啊，或者是其他地方。对啊，但我确实觉得丹麦人还蛮好亲近的
1: 哦，
0: 就是
1: 就社交的这个门槛比较低。
0: 对，我觉得因为都是一刚开始认识嘛，然后你不是有真的每天相处那种24小时的工作状况下，我觉得丹麦人反而是蛮主动分享自己的东西
1: 哦。还不错欸。
0: 对啊，
1: 嗯，
0: 不知道是南方人的气息还是就只是我刚好遇到的人。
1: 我之前的那个参加的国际合唱团刚好就是跟丹麦的国际合唱团有做那个交流。
0: 对，
1: 然后刚好就丹麦

0: 国际合唱团就来，可是顾名思义，国际合唱团就是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
1: 对，
0: 只是说刚好他的那个合唱团要唱歌的地方是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吧，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这一群，你知道，就算你是国际生，
1: 对，
0: 可是你在这个国家久了，你就会被影响，
1: 你就把自己视为芬兰人的
0: 对
1: 举动，對，
0: 你就会内化芬兰人的那个就美德，就是不要去打扰其他人，你知道
1: 吗？那你做了什么事？
0: 我们就发现从丹麦来的这群国际学生，他们就会有高密度的要跟我们做社交，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觉得非常的累，所以他们会一直跟你讲话，一直说我们哎呀去哪里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们觉得说哇这个就很累，你知道？
1: 真的，我觉得他们不管是社交或者是就是怎么讲，那是运动啊什么，我觉得他 active 的程度比芬兰高很多欸。
0: 真的欸，是哪里来的力气啊，好累，哦，
1: 就是他们超级，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刚好遇到一个丹麦女生，然后因为 summer school 大概五周嘛，然后最后就是聊得比较来的你就自己住一间，然后他就是每天早上七点会起床做瑜伽，然后之后去跑步。但问题是我们通常你知道 summer school 你其实一天还是有别的行程，也不是只是说，哦，一起做案子，你做案子之余你还是有其他社交活动，然后他就那个东西他连续两周就是都保持
0: 哇，
1: 而且代表他没有跟我住的那两周其他时间他应该也都是这么做，然后我就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因为我们住的有点像是 villa 的地方，就是那种度假，有点度假村，但你有共一起讨论的空间，然后他就在那边去游泳什么的，我想说哇好佩服哦白天动
0: 好，
1: 哦，然后其他时间就是很
0: 对，
1: 运动，对啊，很不错，
0: 你真的，我想到之前在丹麦的一些朋友就会取笑说丹麦人不论晴雨都会一直骑脚踏车，
1: 对啊，
0: 就你外面下大雪他就努力往前骑，
1: 嗯，
0: 然后进去屋子里面就哇就 settle 好，就是打扮就还是非常的那个时尚流行。
1: 欸，对，丹麦跟瑞典真的是特别有型，不是我要说。
0: 哎，欸，真的，真的，
1: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气啊，或者是的影响
0: 哦。
1: 他们应该也没有比我们严峻到哪里，不严峻到哪里去吧？照理来说，
0: 对啊，天气应该差不多。
1: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比较有型，然后长得也比较有型。
0: 嘎，这长得比较有型，欸。
1: 对对对，你觉得挪威也比
0: 芬兰人就一副
1: 更有型吗？
0: 哦，挪威话要看人，哦，
1: 是不是说芬兰不有型啊？但是就是比例
0: 对对对
1: 比较低一点，
0: 嗯，就是北北的东西。首都，
1: 嗯，
0: 你在赫尔辛基跟你在斯德哥尔摩街头走路，然后你看到那个时尚的程度，
1: 对，斯德哥尔摩
0: 就觉得
1: 穿风衣什么的，
0: 啊，对啊，我想说这都是 model 呢，
1: 嗯，
0: 很强，
1: 嗯，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个巨大的区别，或者是那个城市感的氛围就让你觉得我不得不穿的就是你知道用心打扮再出门，然后芬兰赫尔辛基，
0: 哦，
1: 可能旁周遭的环境或者是建筑会觉得啊就是还好或者是大家比较走进自然，很容易就走进自然，所以穿的非常实用。
0: 对，穿的就是运动装，
1: 嗯，
0: 然后紧身裤，看起来就是瑜伽刚做完出来的。
1: 对，蛮多的。像我今天在就是看 social media， 然后就看到一个台湾很喜欢的品牌，他就在纽特卖，然后我就分享给我朋友，uh-huh. 我说哦，虽然我去不了，但我很想去看谁有需要。就我有一个朋友，他在西雅图，他就说，他是在什么？他说，嗯，我这边也是时尚沙漠。然后我想说，啊，西雅图时尚沙漠是多沙漠？他说，因为大家都穿一些户外运动的品牌而已，就没有人会只是还穿洋装啊，特别打扮。
0: 对，
1: 这个天气可能有很大的影响。
0: 哦，那我们芬兰绝对也是沙漠啊。
1: 挺哦啊，但是我没有 Marimekko
0: 啊，欸，我一开始真的是不了解 Marimekko 到底是红在哪里，欸，就是这朵大花，嗯，红色的蓝色的黑色的，可是看起来就是就感觉上你可能要一定的年纪才会喜欢这种大大的印花，
1: 嗯，
0: 就刚来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体会它的美感，
1: 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真的不是很容易穿在身上，就算其实可能很看人吧，
0: 对
1: 啊，就是整体的打扮，嗯，或者你怎么把那件都是花的然后搭配别的什么单品，
0: 哦，也是，
1: 对啊，但是我也没有
0: 我们赫大的学务长或者是一些在电视上受访问的一些名人，他们就很喜欢穿 Marimekko，
1: 真的，哦，
0: 然后我就觉得说他们好像是在把窗帘穿在身上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哇哦，可是这就是缺乏单品的这个
1: 你说他就单穿一件，然后就是大花。
0: 对，
1: 但如果人长得不错的话，可能也不错啊。
0: 哎，这人就是要看状况。
1: 好
0: 啦
1: 好
0: 啦，对，有些就长得像嘟嘟米，也是很好亲近、啊。
1: 但他们应该就是这种位置比较高的人，他们应该都有造型师吧？我不知道学务长，学务长可能没有，但如果是其他一些政府，有一些品牌个人形象的造型师嘛之类的，他们也许有一些考量，就想说哦，如果你要代表芬兰的话，也许你穿这个会比较让人有一些亲民的形象。
0: 对对对对
1: 我不晓得。
0: 所以就其实北欧的这种不同的流行风尚之间也差很多，就是芬兰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那可能在挪威啊、丹麦啊、瑞典的就很不一样。
1: 你在挪威看到的是比较怎么样子的？
0: 挪威的大城市基本上我觉得感觉跟斯德哥尔摩的街头有点像、
1: 哦、
0: 就大家其实穿的还蛮漂亮的，
1: 对，
0: 就是风衣，然后这个什么你能够在那个杂志上看到的那个样子的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1: 对，我觉得其实来之前想象中北欧都比较像是那样子。
0: 对
1: 对,
0: 对，大都会，对对对，首都的精华区会出现的状况。
1: 嗯，
0: 因为首都其实也有非精华区跟比如说移民人口群居区，或者是这种类似西门町这种区，那就会长得很不一样。
1: 嗯，对啦，打扮上。
0: 那可是如果像是我现在所在的挪威的北边，我现在是在挪威最北部的一个省份叫做芬马克 Finnmark， 然后基本上就是拉普兰这样的一个区域。
1: 嗯，
0: 所以就是非常大风雪，像刚刚的外面那个雪已经积到我的那个冬靴的一半。
1: 哇，
0: 就觉得就下一下而已，然后那个雪就哇拼命下拼命下。
1: 哇，
0: 所以这个时候在外面看到的人都是穿防风外套啊，然后冬靴啊，这种就也不会说有那种时尚的。
1: 这里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时尚吧。我没有看过什么在北边多时尚的人。
0: 真的。
1: 对啊、嗯、我觉得好像以前去拉普兰比较有印象的是，因为你知道罗瓦尼亚米那个圣诞老人村就是特别多中国人嘛，基本上你就听到芬兰文就只听得到中文，你就会以为不知道自己去了哪个国家。然后他们都会穿那种长大衣哦，我觉得因为像芬兰人比较多是那种短大衣，可能比较好活动之类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像中国或是韩国人就很多那种长的大衣，超爆厚。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就是那种有在流行的，对对对，有在流行，然后有一圈毛的，
0: 哎，对对对对，
1: 大衣，对啊，像那种比较常见，但好像也不是当地人会穿的东西。
0: 没错没错，一看知道就知道是外国人。
1: 对啊，
0: 哎，可是其实我们的圣诞老人村或者是罗瓦涅米，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多人的地方，可能就是全拉普兰最的首府了。
1: 对，
0: 所以就
1: 确实是
0: 在那边，可能还是比较容易看到，就比较大家在流行杂志或者是旅游杂志上看到的那个风景。
1: 啊、
0: 你只要到一些比较偏乡的地方，那其实就很少会看到。
1: 其实说老实话也是有道理，你要穿给谁看？
0: 对啊，
1: 因为你如果平常遇到人就十个人，然后就可能五年来都遇到这十个人。
0: 对对对。
1: 对不起，我只是没有办法想象。
0: 真的，就都市规模差很多，而且就大家都知道，像是北欧人很少，然后他的整个地广人稀这样，
1: 嗯，
0: 所以他其实要在平衡说他整个都市化过程当中，就大家都往首都聚集，可是他偏乡的地方他也要顾到，
1: 对，
0: 所以就是两边的发展其实是最近蛮大的一个议题。
1: 嗯，了解。
0: 对啊，
1: 但是不是像丹麦或瑞典，他们就是大城市的规模其实是比芬兰，比如说芬兰的大城市还要大。
0: 印象中丹麦、挪威跟芬兰的人口差不多，可是瑞典是这些国家的两倍。
1: 哇，
0: 所以就瑞典比较大，你九万多人，对对，900万。对对对，
1: 瑞典真的是大国欸。其实来之前没有特别感受到说哦，为什么什么大国什么的，但是因为了解芬兰的历史一点点之后，就发现哇，芬兰的存在好像真的是很坚毅。
0: 对，
1: 不是说渺小，但是就是你会感受到就是那种不同的势力。
0: 对对对对对，
1: 外国势力。
0: 外国势力渗入。
1: 对啊，
0: 然后到现在芬兰人还是要学瑞典文。
1: 对啊，然后因为有看到这个资料，是在芬兰的讲就是第一大的外语是讲斯语。
0: 没错。
1: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哎， 那这个就跟其他北欧国家蛮不一样的吧？
0: 对啊，对啊，对啊。嗯、而且明明讲瑞典语的就只有 5%，
1: 嗯，
0: 可是瑞典是官方语言，然后你要去考试服公职，你全部都要会讲一定程度还算不错的瑞典文。
1: 哇！
0: 然后他们有一个专门的政党，
1: 对，
0: 叫做瑞典人党。
1: 对，
0: 然后他们唯一的这个政策目标就是让瑞典文可以继续是国家语言，可以受到各种层级的保障这样子。
1: 但其实说实话，瑞典语在芬兰是不是也在下降中？
0: 嗯，
1: 因为就算是瑞典语的家庭，就他们的小孩如果他们就只是偶尔讲或者平常是用芬兰文讲的话，就等于说那个人口是不是越来越少？
0: 嗯，我觉得状况其实还好耶，因为它跟我们在台湾的比如说原住民语的状况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一个很优势的语言，就是有点高级的语言，有点像外省族群。
1: 说到现在他们还是会这样觉得吗？
0: 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欸，可是当然就是我是在瑞典语的社会科学院，
1: 对，
0: 所以基本上在这个院里面大家讨论的议题就是会说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让瑞典语的这个在芬兰的国家地位里面可以更加的稳固，那是不是在一些小的乡镇市里面，那这样我们越来越少人可以得到瑞典语的，比如说你打电话过去问事情啊，结果发现那个人不会讲瑞典语，那这样其实就会觉得说啊，那这样这官方语言的保障就不够这样。
1: 对，
0: 所以就很多都是在讨论这个问题。
1: 对，
0: 可是你只要出了这个圈圈以外，其实很多在比如说你东芬兰的这些芬兰人，他们根本不觉得说瑞典语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也完全不会用到，那你要强迫我念6年。
1: 对啊，
0: 然后就觉得说我与其拿这时间我去念俄罗斯语或是我去读英文，
1: 对，
0: 那还比较好。
1: 对，
0: 周围有这样的故事吗？还是说
1: 没有欸？因为像有一些同事就是知道他们是就是讲瑞典语的家庭，但是不讲瑞典语的芬兰同事，也没有，就是也没有特别觉得他们好像会觉得需要把瑞典语讲好的压力，但他们觉得说哦，以前高中的时候有念过，但现在就是不会，就是根本不记得。然后我就说啊，那他如果去世界跟我们玩的时候，他是要讲英文吗？还是他会试图要讲瑞典语？他说他可能觉得还是讲英文比较保险，因为他就算问了什么 对方回答了，他可能也招架不住，
0: 听不懂。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那我不知道像我讲瑞典语那些芬兰同事，那他们的小孩如果是只有在家里讲或者是学校教六年，会 对他们来说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0: 你说家里本身是有人是讲瑞典语是母语的吗？
1: 对啊，就比如说我同事然后他们的小孩，
0: 对，
1: 然后不知道他的伴侣是不是讲瑞典语的。
0: 哦，我遇到的一些同事有这样子的家庭的话，通常都是你讲母语是瑞典语的那个家长就是跟小朋友讲瑞典语，你就继续跟他讲，就算你会讲两个语言，可是你还是跟他讲瑞典语，因为整个社会的环境，如果你是在芬兰大部分的省份啊，那都是讲芬兰语嘛，
1: 对，
0: 所以就是基本上可以让小朋友有双语的这个机会，你可能的那个机会也变多，就很像是在台湾讲英文的那种感觉。就是说虽然说我可能爸爸妈妈他可能中文跟英文都会讲，可是我在台湾生活当然就是要跟小孩讲英文，因为他以后的这个国际观啊，或者是他在整个体制里面升学啊，或者是可以考公职啊，这些都非常的有利。
1: 所以他们还是会觉
0: 得瑞典就
1: 是
0: 一个优势，
1: 对，就是一个必要能力。
0: 对对对对对，而且甚至你有瑞典文的这种姓氏感觉上就特别的高级。
1: 认真，芬兰人也这么觉得吗？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
0: 真的。可是你知道就是在这个芬兰文，就是芬兰在好像19世纪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浪漫主义思潮，然后就是一个爱国的行动，然后就有很多这种在芬兰长大，可是他虽然说他母语是瑞典文，然后他就觉得说我要把我的姓氏改成芬兰语，就是他就自己翻译。
1: 然后他后悔吗？
0: 就是
1: 得不到该有的，
0: 我觉得他子孙可能有点后悔，
1: 得不到该有的关注。
0: 对对对，可是当然我们也都是因为可能周围的一些同事的互动啊，不能代表说所有人都是这样想，可是至少我周围有人是，对啊，就是你如果是瑞典的姓，就真的就整个是，就说，哎，就感觉上，比如说你去相亲的时候，哦，有瑞典的姓，就直接加
1: 谁相亲？你告诉我，
0: 我是说像是在相亲这样的状况
1: 的。哎，我开始有点好奇了，因为你记得我说我有一个同事住在那个 Kirgonumi， 那个地方叫什么？
0: 对对 ，Kirgonumi，
1: 哎，对，高尼亚南。
0: 哎，
1: 欸，这是两个地方齁，这是两个地方，
0: 是两个不一样
1: 的
0: 地方。
1: 他的 cottage
0: 对，可都是讲瑞典语的地区。嗯嗯，怎样，
1: 对，他们家就是很不错。
0: 哎，真的，这绝对不是意外，你知道吗？
1: 对，就是真的不错，有钱，
0: 是高级的别墅区这样子吧。
1: 我不知道他家，但是因为我们去的是他的 cottage， 然后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跟他爸妈职业有关系吧，就是做建筑师什么的。然后
0: 对，
1: 他后来就说，哦，跟他妈妈在议会工作，但就讲得很低调，
0: 对对对，
1: 他就讲得很低调，所以我不太确定在议会工作是做什么呢。对啊，然后就是在他们那有一块地，然后就盖了几间小木屋，看起来超高级的。
0: 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1: 好，
0: 这种，哎，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的。我们在芬兰的，就是以瑞典语为母语的芬兰人的之中的一个特性，
1: 嗯，
0: 就基本上社经水准都非常高。可是他们就其实也不会说，就是我就暴富，然后跟大家就是忽然间变有钱那种，
1: 对，
0: 然后想要跟大家炫耀啊，然后就自己摆高架子啊，然后欺负贫穷人，也不会这样。
1: 欺负贫穷人，
0: 就是，
1: 这里有贫穷人，这里有贫穷人。我以前
0: 对啊，
1: 贫穷。
0: 我以前也贫穷，我跟你讲，我到了挪威之后，我发现我真的是贫穷人，
1: 三级贫户。
0: 我就回归到十年前，就是交换学生的日子，你知道会去超市里面去捡那个半价的商品来吃，因为就东西都太贵了，这样子。
1: 等一下，那边不会有一些像吃 kebab 这种食物？
0: 也有，可是我不想吃 kebab 啊。
1: 对啊，是说我也不会在特别分，特别吃 kebab。
0: 对对，
1: 因为感觉挪威选择也很少，
0: 很少，
1: 对啊，
0: 而且好多加工食品哦。就更什么东西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选，
1: 没有生鲜，哦，
0: 生鲜比较少，而且很贵，
1: 比芬兰还少，
0: 比芬兰还少，比芬兰还贵，
1: 那是真的很少。欸，
0: 我本来以为我在芬兰已经就是打了强心针了，就我觉得挪威应该吓不倒我了，
1: 结果
0: 殊不知，哦，
1: 其实说实话感觉冰岛应该更可怕，因为它是离岛，
0: 真的，
1: 对啊，
0: 真的，哎呦，不敢去，
1: 怎么办，我们怎么知道去冰岛体验一下。
0: 对对对，那我们可能就是整个那个什么去户外露营的这些道具都要带好，然后什么，
1: 那我们要选一年最热的时候。欸，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我的天哪，我们如果拿到就是下一年的那个花什么侨胞媒体什么海外大奖，
0: 对对，
1: 考虑去一下，
0: 考虑去一下，好，许下心愿。
1: 2022，
0: 没错，等我们。
1: 但等到领到奖的时候，下来都要过完了，那要是2023去，
0: 对，没关系，冰岛应该都还在，应该不会再二次破产。嗯，
1: 哦，
0: 对啊，
1: 但是像其他国家，我不知道是不是也会有像这种高级外省人的气氛。
0: 哎，欸，我有问那个挪威朋友，我就说，因为他们之前被丹麦人统治很久，
1: 丹麦真的很强，欸，
0: 丹麦很强，
1: 对啊，丹麦很强，
0: 对啊，
1: 然后呢，
0: 就有这种都市人的感觉啊，就觉得你们挪威人乡村，
1: 嗯，
0: 我们都市，我觉得他们整国就是天龙人那种感觉，
1: 对，对，我也觉得他们整国天龙人，
0: 是哦，
1: 气氛上啦，但是我也没有不喜欢他们，
0: 也没有，就也不熟，
1: 对对对对，然后，嗯，这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是结婚。然后到丹麦，但他不是住在那个哥本哈根，然后有三不时都会就跟他聊天啊，然后看他发一些哦丹麦人动态啊，然后什么疫情又爆炸之类的，这就蛮好奇。我不晓得，因为看到一些什么丹麦移民政策，我之前跟你分享的，
0: 哦，
1: 就觉得
0: 超保守的，
1: 对，
0: 嗯，
1: 就觉得我以为芬兰就已经不算是太好了，但他们更惨，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什么你要全职工作8年才能申请永居，还是不是永居，
0: 嗯，
1: 还是只是居留，我搞不太清楚。
0: 嗯，
1: 反正就
0: 对啊，比芬兰困难很多，就是他们那个整个门槛跟那个防贼的那个心态，
1: 防贼谁是贼？你说那个移民
0: 者，就觉得外国人都是贼啊？对啊，你要偷我们的钱，
1: 对对，
0: 要偷我们的福利，啊，
1: 享受我们这个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社福系统。
0: 对对啊，对啊，你只有我们能够 hygge， 你们都不能 hygge。
1: hygge
0: 就是 hygge 的这个丹麦的什么生活哲学？
1: 对对对对对 ，hygge。
0: 对啊，
1: 瑞典是什么 fika？
0: 嗯嗯，
1: 好，来芬兰，芬兰那个什么
0: gasali 什么 gannit。就是
1: 不要听起来超像骂脏话，
0: 哎，对对对，
1: 对，只穿内衣裤在家里喝啤酒，
0: 对，对，还自己一个人喝，我不需要跟其他人喝，
1: 哇，真的超过瘾，
0: 自己喝开心，好开心哦，我好喜欢这个心态，
1: 你不觉得这个
0: 比起，就是，我的快乐不求人，
1: 对，这我觉得这个比起 Hygge 跟 Fika 是更真实人类的需求，
0: 是， 真的，
1: 对啊 ，Hugo 就是
0: 觉得
1: 给鬼给拐的，
2: 给鬼给拐
1: 有吗？我觉得 Hugo 其实到后来就是，然后大家可能滥用，有点滥用了之后，
0: 对，而且感觉上好像你就是要去大卖场，然后买一堆灯，买一堆蜡烛，然后你要有一个买一堆毛毯，就觉得说你是要鼓励我消费吗？就是这个概念提出来是怎样？我不能自己就满足我自己的这个开开心心的需求。
1: 说实话，是觉得丹麦啊瑞典他们家饰品牌真的很强啦，就是很注重就是这个布置的氛围。对啊，
0: 对对对对，
1: 诶，但像挪威有Hugo这种东西吗？就挪威好像没听过，
0: 应该也有，只是要查一下。
1: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觉得挪威就都会有种硬汉的氛围。我不知道从哪开始我有这种奇怪的印象。
0: 诶，这是各式各样的那种赛事，尤其是冬季的这种滑雪比赛，看接一半以上都六成七成都是挪威人夺冠，都非常厉害。每次我们在芬兰看转播，然后都觉得说哇，挪威人是超强的。
1: 对，
0: 然后甚至我有一个朋友的小孩，然后他就是说爸爸妈妈，我以后要变成挪威人。然后爸爸妈妈就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想要得冠军，这样子。挪威人每次都拿冠军。
1: okay. 感觉真的很强耶，就是他们的那个叫什么先天的身体优势吗？我不知道，身体素质很好。
0: 我觉得可能东西不好吃，然后又常常在外面动，这两者加起来就有这样子的先天优势。
1: 怎么会这样啊？你知道，啊，我刚刚就做一下功课，然后就有看一个，这叫做他们叫做甘草波霸，就是一群在北欧念建筑的台湾人，他们有一个部落格，也有 Instagram， 然后其中有一篇就讲到说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写作者，对，反正他们其中写部落格一个人，他在挪威念书，说挪威人喜欢跑山，他们很多山，然后就很习惯就是去山里走走这样子。然后他说跑山是真的是跑，然后我想说啊，就真的是跑。他说但也不是说就是三千公里，像那种台湾那种超爆陡的山，就是有一些焦山，但高度都蛮不错，然后风景也都真的很好。
0: 对对对对，
1: 就这种跑山的习惯。
0: 我在挪威也有跟同事一起去，我的能耐没有到跑山，我可能就是去走山这样子，就走上山，然后有时候还要四肢那个跟贴着那个山壁，因为有时候真的太陡了，在芬兰我没有这么陡的山。
1: 那下来怎么下来？
0: 你就慢慢下来，你如果不稳的话，你还可以那个背对，然后倒车这样下来，就非常狼狈这样。
1: 就是像那个暴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可是就真的很多山，而到处都是，就后院就是，后院一座山这样子，
1: 真的很漂亮。啊，我觉得在奥斯陆，它那个我记得在歌剧院附近嘛，就有一片湖，我不知道那个湖还是海的东西，然后那边有一个山景，就哇，
0: 对，
1: 好美哦，真
0: 的
1: 没有这种景色，
0: 没有没有，芬兰冰石平原非常非常平，
1: 对啊，然后就不说了，最高大概1000出头，大概是七星山的高度，
0: 对，而且还在北边，对。
1: 对啊，
0: 对对对，
1: 有山景真的，
0: 挪威真的最美的就是山景，还有它的峡湾。
1: 我还没看过峡湾。
0: 对啊，食物真的就是很恐怖，食物对啊，峡湾很漂亮。
1: 你下次记得要带那个啦，电汤匙哦。
0: 真的，我真的在这边好多的这个旅馆，是有跟方轩说，就是他都没有给我热水，就烧热水的那个热水壶。然后我就想说，这是一开始觉得说那个旅馆可能比较穷酸，后来发现我去住的都没有付，唯一看到一家是在那个萨米族的传统领域的一个稍高级的旅馆，那还有付，可我那时候就只有住一晚，所以也不太需要什么。
1: 等一下，那旅馆里面有什么？有冰箱、微波炉吗？
0: 冰箱有，微波炉没有。
1: 谁会需要冰箱啊？
0: 对啊，这都是有
1: 冰箱干嘛？
0: 对啊对啊，超怪的，
1: 真的耶。我以前没有特别觉得热水壶是一个很我们的东西，但我发现哇，
0: 真的
1: 很需要热水壶耶，
0: 真的，真的。我之前那个堂妹堂弟来找我，然后他们去俄国圣彼得堡玩，然后因为是从好像是从塔林出发，然后去圣彼得堡，然后再从赫尔辛基回来，然后那时候他们就本来带了一个热水壶上船，然后本来想说就带泡面，然后就可以在房船舱里面冲泡面，
1: 结果
0: 后来发现结果就全部被没收。
1: 为什么会被没收？
0: 就因为好像很多这种亚洲中国哪里就是大家观光客都会带着水壶，结果可能是导致船上的这个生意不佳，所以就每一个人就是在上船的时候被检查，然后把热水壶就说好那就我们统一保管，你们下船的时候我们再还你。
1: 哇，这太神奇了这太神奇了，居然有这种事情。我以为是因为怕他们那个电力，因为可能热水壶啊吹风机这种电压比较高的，
0: 有可能是这样子的理由啦、对啊，可是可能也是我在随便乱讲，总之呢就被没收了，他就不能用这样。
1: 欸，但是我忽然想到之前去美国的时候一般的也不会有热水壶，我没有住过多高级的，但是我住过的都没有。然后那时候有住过也在那种国家公园附近的，然后他就是在走廊上有那种叫什么、热水机饮水机在那个贩卖机旁边，忘记要不要投钱搞不好要
0: 真的，我住的旅馆它好像也在楼下有一个，它就是一个咖啡机，然后你可以按说我要泡茶，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就按茶那个，然后就会给你水这样子
1: 啊。那有那个其实也还不错啦
0: 对对对，有一些有，有一些有，
1: 对啊，
0: 所以就是要到楼下去然后装热水然后再赶快跑上楼。
1: 嗯，哦，这个一个晚上140欧的、
0: 啊、哦，真的好痛哦，超贵。
1: 不会啊，就体验咯。
0: 嗯哼，而且在那个赫尔辛基就市区，你住你付140块你都可以到很新的旅馆、就是基本下面还有桑拿随便你去，然后健身房，然后整个里面都很新、可是在比如说在这种比较原乡的这个地方，那你就是这个价格很高，可是它的那个旅馆就其实蛮旧的。所以就对啊，
1: 可能就是生活资源、
0: 对对对，感觉 CP 值没有那么高。
1: 了解。
0: 那所以呢，我们刚刚就跟大家分享了北欧其实之中蛮多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在芬兰这样子看出去北欧其实有一些蛮类似的地方，有蛮多不同的地方。
1: 我觉得生活习惯好像比较没有差那么多，但是文化上或者是我不像做事方式，或者是像比如说丹麦人就是真的很社交到不行。
0: 对对对对，
1: 我是有听过其他北欧人说丹麦人很吵啦。
0: 对对，那都不就是一样吗？
1: 对，然后就说丹麦人讲话很大声什么之类的，然后想说是 南部人的热情。对啊，
0: 我跟你说，我去贝尔根的那个世界遗产，然后他们那边就是有一个书店，然后卖说就是类似就是画绘本，然后画说我们对挪威人的印象、然后我翻开几页就说诶，这些不都是我们对芬兰人的印象吗？
1: 真假的？
0: 比如说你打招呼他不会回你，然后一年四季的表情都一样，喜怒哀乐表情都一样、然后就不太讲话，然后喜欢去外面那滑雪，就是我觉得哇好像啊、根本就是可以把那个标题贴
1: 就
0: 把挪威人贴
1: 掉
0: 说是、对对对对，是芬兰人啊，是芬兰人啊这样。
1: 你觉得那你觉得很像吗？就是你遇到的挪威人？
0: 我觉得挪威人其实我遇到的都还蛮比较比芬兰人稍微外向一点点、就至少在路上你可以跟他打招呼，然后他因为跟芬兰人在路上打招呼可能会有一个时间差，就他需要比如说五秒钟去消化你这个
1: 对
0: 你这个正能量，
1: 对，
0: 然后你可是你可能就已经交错完了，你也不知道说他会不会再跟你打招呼，可是想跟你打招呼想起来已经七秒钟过去了，
1: 对，
0: 就
1: 好好笑、哦、
0: 挪威人他会就他可能反应时间是两秒这样。
1: OK
0: 对对对对、
1: 欸、我其实我在录音前刚刚往下讲说我最近上课，然后前几天上课遇到一个刚认识的人就聊天，
0: 对，
1: 然后其实那个开头就我超级芬兰到不行，因为就下完课之后，然后我就大家会稍微小讲一下话，然后我就说哇感谢今天一起练习什么的，因为我就很菜，
0: 对，
1: 然后他就说哦对啊，然后我们就说哦那下礼拜有个活动会不会去什么，然后我说哦会啊会啊，然后呢后来就我就想说哦我要进厕所换衣服了，然后他就看着我，
0: 对，
1: 然后我就看着他，然后我就他就有点像盯着我，你知道，我就有点不太确定他是不是有话要说，
0: 真的真的，真的
1: 然后
0: 他在酝酿，他在酝酿，
1: 对，我就在想说你要说什么，你赶快讲啊，因为我不知道我接下来说，我已经没有话要对他说了，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就真的，我觉得体感可能至少有五秒，但我不太确定到底有没有久，因为他就真的盯着我，然后我想说，我就也盯着他，然后他就说你是在这边念书还是工作吗？我想说
0: 我懂，
1: 超芬兰到不行，
0: 真的真的，我完全我有体会过，而且一天还会体会很多次，
1: 对，真的是我最芬兰的一次。
0: 真的 大家听众，大家听起来觉得很怪，可是你来这边久，你就会习惯。就他就是会有这种时间差，然后他可能就比如说，你可以从他眼角抽动，或者是他盯着你看，然后感觉他
1: 盯着你看，
0: 真的，就他们有一个墙要爬，他爬过之后，他才可以跟你讲正常的讲话，所以你要给他时间让他爬墙。
1: 我觉得很微妙，因为一般我觉得像会遇到这种比较像是在路边打伞的话。我遇过的就是在那个松帕桑拿，但在松帕桑拿可能温度已经够了，他们已经暖好身了，他们就会已经热完之后就说：“你们怎么在这边？”
0: 对。
1: 但是像那天前一天上课那个完全没有然后也整更衣室就我跟那个人而已，
0: 对，
1: 就也没有其他人，然后就觉得哇，这个冻结的几秒钟好久哦。对啊，
0: 可是很好，至少你没有就是转身就走，那这样他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已经爬到一半，他没有等我这样子。
1: 哇，这倒也是，因为我就是他看起来有话要说，但他就没有说话，
0: 对，
1: 所以我就想说，
0: 那
1: 好，我先看着你好。真的很不一样的体验，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来芬兰的话，希望可以对啊，
0: 对，
1: 有机会试试看这个芬兰式互动。
0: 嗯，对啊，就是给多给一些空间，然后给一些时间，然后就是，可是你如果一般是在旅游业啊，或者是在这种跟年轻一点人互动这种，那其实应该是时间差会比较短一点，
1: 嗯，
0: 就他们应该已经热机了，
1: 对，
0: 就他也不需要花这么多时间去解冻，
1: 对。
0: 可就一般人，他如果年纪比较大，或者是他语言的能力没有办法转的这么快，
1: 对，
0: 那你就要去等他热机的这个时间，
1: 嗯，
0: 知道吗？对，热机爬墙，
1: 啊。对啊，因为我之前就你知道，之前就学校或是工作嘛，那些场合都是已知你会要跟外国人互动，
0: 对，
1: 所以好像几乎就没有遇到那个问题，所以我真的第一次遇到，
0: 对，
1: 非常神奇。
0: 我跟你说，我就是前上个礼拜，然后去找我那个住在北极圈里面最大城镇的一个地方住的这个同事。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因为很冷嘛，然后都下雪这样，然后刚好他就是很热情啊，就是招待我进去啊什么的，然后就说，然后好像他儿子还是谁，就是没有就是跟我很热情的打招呼，他就只有说嗨。然后就说哦你好，然后我就上楼了。
1: 对。
0: 然后后来他事后就非常的很有歉意，他跟我说哎不好意思，我这个儿子不太会跟打招呼，就是他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想到说就是会有一个，就是你会忽然出现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哎我完全没有被冒犯的感觉，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平常跟芬兰的互动，就至少他还有跟我打招呼，就是有些芬兰人他就根本就忽略你，知道
1: 吗？真的假的？芬兰人会忽略你？
0: 对啊，就是他可能还在想要怎么样跟你互动，那可能我的节奏比较快，我就转身就走，
1: 对，
0: 就可能没有到这个部分。
1: 对，
0: 就在芬兰的话，就是如果你遇到不认识的人，你就会想说啊，那我是不是要去打破这个社交的这个结界呢？
1: 嗯，
0: 还是说我就让你一个人在角落里面开开心心的安静在那边就可以，
1: 嗯，
0: 我现在就也不用打扰到你这样。对，你就会想说诶他是不是不想要被打扰，那我就不要去打扰他，
1: 嗯，
0: 就你反而是不是说我恶意不想要跟你讲话，而是说我要给你留这个空间。
1: 对，出发点不一样，
0: 啊，没错，
1: 那还不错啊，你跟他讲说你觉得这样很好。
0: 对，我觉得这样很好啊。
1: 对我忽然想到，
0: 啊，我觉得
1: 好像
0: 适度，
1: 对，真的是，因为我之前也刚工作的时候，然后那个 team 不是在芬兰就是在捷克，然后超长的，就是每次就算是那种线上的会议 small talk 都超长，至少10分钟。然后但是我现在就是就做一个案子，然后就是有主要一个芬兰的设计师，然后我每次就是因为我还是会去办公室嘛，然后早上就是我跟他而已，然后早上打招呼的时候他说嗨你今天怎么样，很好啊很好啊，那你呢，很好啊，就这样。没有更多，就算是礼拜一也说那你周末呢，周末很好啊。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也不错啦，就是没有压力。
0: 对啊，
1: 对，
0: 没错，
1: 对啊，蛮喜欢的。对啊，所以其实我不知道如果可能哪一天要住到丹麦或是瑞典，可能会被这种社交疲劳轰炸，
0: 会，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芬兰人的社交的这个强度，
1: 嗯，
0: 然后就还要重新去适应丹麦或是瑞典了，那可能会蛮累的一开始。
1: 对啊，就有点好奇。就是你知道瑞典因为斯德哥尔摩真的很大，
0: 对，
1: 在那个地方生活的感觉，现在也没办法想象，但明明我们就是也从台北来，
0: 对啊、嗯、可是真的耶，就是我们就已经习惯了这个地方的步调吧，
1: 对对对不知道这一集听完大家对就是其他国家有什么更错误的想象
0: 哎，对啊，
1: 诶，那你有认识在诶北欧其他地方的台湾人吗？
0: 哦，我觉得北欧台湾人真的是非常的温暖，像我到挪威这边，然后就有联络到这个台湾人在挪威的社团，然后就哦超温暖的，因为一开始我真的是不能够适应在挪威，就一天到晚吃冷的食、
1: 哦、
0: 冷沙拉、冷优格、冷的三明治，然后就是在这个社群里面就觉得获得非常多的温暖。
1: 你是抱怨还是就单纯说哇真敬佩你们这些乡亲可以在这边活了这么久
0: 啊、这个也有，可是一开始的那个论调是说请问大家我要去哪里找热食吃然后才不会破产、
1: 哦、哇好想吃关东煮哦你这样一讲就是你知道热乎乎的一个摊子在那边
0: 啊，我想吃鸡排啊，我吃什么
1: 然后呢然后就有人邀请你去他们家吃东西吗？
0: 啊，对，我们后来就有聚餐，
1: 太好了吧，
0: 哎，真的，而且聚餐的那个地方也是之前联署说要帮台湾证明的这个其中的一个律师先生，
1: 对，
0: 对，我们因为我们之前台风警报有去联署，就是挪威的居留证上面，嗯、然后不要写什么台湾是中国一省，而是要写台湾，
1: 嗯，
0: 没错，对。那方旭要不要跟大家复习一下台湾证明运动？我其实有一点
1: 忘记细节，台湾证明运动，我记得应该就是就可能不知道是学生还是什么，他们就证件上被写成就是不知道是台湾 China 还是就是 China 之类的。然后他们就是提出
0: 对提出
1: 就说哎、嗯、怎么可以这样 blah blah blah, 然后在那挪威国内的法院好像就是不知道不审理吗还是就是怎么样，所以他们又在上诉到欧洲人权法院，
0: 对对，
1: 就但好像还是美国这样，所以之前就有一连串的联署的运动，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我们台风警报就有去联署这样，然后刚好就这次的时间，然后就是有这个机缘，然后就跑去这个联署这个就等于是组织人的这个家里去吃东西、嗯、很开心，对、啊、
1: 你这个就实实在在叫做蹭饭吃哎、
0: 欸、哎、欸、真的哎、欸、我就是如此的无耻谢谢大家
1: 不会来就认识多一点人、啊、还蛮不错的，
0: 哎、欸、我超喜欢认识在各地北欧各地打拼的台湾人、就是大家的一些文化的观察，然后学语言的观察，然后还有那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蹭饭局的时候，还有我们这个挪威的台湾人的这个就是之前跟我同一个小学的一个学弟，
1: 哇，
0: 然后他是爸爸是挪威人，妈妈是台湾人，
1: 哇，
0: 这样
1: 好有趣哦，
0: 对啊、嗯、超有趣耶、欸、就觉得说哇就中文讲很顺，
1: 对对对对对，
0: 很溜这样，他就哇好酷哦，然后他就讲一些很有趣的文化观察，因为本身他也是这种在挪威跟台湾文化就是中间的这种、
1: 嗯、
0: 两边都可以观察到，就觉得哇这是
1: 很不错，
0: 然后希望我之后回去奥斯陆可以去认识这个挪威王小姐，
1: 对
0: 大家知道我挪威王小姐吗？
1: 大家应该查挪威王小姐只会查到一位
0: 哎对对
1: 对
0: 对
1: 对，我在 Instagram 上面跟他聊天，然后他不知道我们其实有两个人、uh-huh. 然后说啊没有其实是其中一个人去啊就有分身对啊，所以你没有约好
0: 嗯没有，现在还没有约到时间、oh. 可是就希望说可以时间碰得上，
1: 好耶好耶，
0: 对啊，因为挪威王小姐现在也是很忙在做这个挂包的生意，
1: 真不错，挪威王小姐很多才多艺什么都做耶、欸、她做
0: 真的
1: 去念警官然后做不知道
0: 然后
1: 旅游，
0: 对对对，大家可以，我们可以放把他的资讯放在资讯栏，就以后就大家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去多了解
1: 联络挪威王小姐，
0: 北欧 KOL，
1: 对啊，然后瑞典就是瑞典刘先生，大家应该都知道，
0: 对对
1: 对,
0: 对，没错，
1: 前阵子他也有其他一些访问，然后他自己的 podcast，
0: 对对对，
1: 对啊，
0: 我之前回台湾隔离的时候就。很开心看到了这个瑞典刘先生的 podcast， 然后就开始听，然后其中就有一集就讲到说、oh. 就北欧瑞典跟他的邻居们这样子， 对,
1: 对
0: 啊，就觉得说诶很棒的一些构想、
1: 嗯、
0: 然后就觉得说哇，
1: 所以你是那时候诶在我们做 podcast 之前你是先听到他的，
0: 对对对对对、oh. 因为我就蛮好奇啊，就是北欧到底谁在录 podcast 在分享
1: 哇，你有做 benchmark、欸、你不是随便找我
0: 做、
1: 欸、
0: 不是叫做 benchmark 哎、欸，你赶快教我这首东西啊
1: benchmark 就是稍微看一下哦，大家有哪些人是在做什么东西啊，这样子啊，我不知道 benchmark 的中文是什么、
0: 哦、这是设计的一个概念吗？
1: 没有啦，没有、
0: 哦、
1: 不是啊，就只稍微一个比较一下、
0: 哦啊、
1: 比较啊参考啊
0: 哦、嗯哦、oh, 可能在我们社会科学里面会叫文献回顾就你要回顾一下就当前到底大家做过怎么样的事情、然后是用什么角度做用怎么讲长度是怎么样行销是怎么样
1: 对我觉得差不多的意义啦
0: 了解一下
1: 对对对
0: OKOK
1: 对然后
0: 对啊
1: 丹麦我不知道
0: 丹麦我之前有认识哎也是有约出来吃饭的一个这个朋友、然后他是有在做有在做写作然后有在那个社群媒体上分享然后他是叫 Danielson 在童话王国丹麦的视窗
1: 哦吼
0: 然后就有分享就是蛮多就是长期待在丹麦的观察然后还有他跟他的同志的先生的一些经历、
1: 很酷耶、
0: 对
1: 啊我也蛮好奇、
0: 啊、
1: 如果其他我们不知道然后你可能也是在北欧就是经营自己的一些平台的话也可以分享哦
0: 交个朋友
1: 对啊对啊我就是单纯好奇
0: 对啊就大家都在过怎么样的生活然后就是
1: 没错
0: 可能会遇到一些共同的困难或者是我们可以想要怎么解决
1: 没错我们这里
0: 或者一起干掉
1: 我们这里也有这个芬兰瓦小姐跟芬兰庄小姐
0: 是芬兰庄小姐对啊我们对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好如果大家还有对什么特别有兴趣的话、可以留言跟我们说或者跟瓦夏说、
0: 其实瓦夏不是
1: 瓦夏不是
0: 瓦夏其实不是姓
1: 我知道啦
0: 对啊对
1: 哦，所以其实瓦夏小姐才对
0: 哦，那你也可以叫方轩小姐
1: 对啊对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是变成这样子
0: 对
1: 其实很多人以为我姓方
0: 没关系你也方也是可能是姓方、啊、
1: 没错没错
0: 对啊我一开始好像以为你姓方
1: 真假的
0: 后来发现说哎，原来是张
1: 对有些人不太记得我姓
0: 工长张
1: 谢喽
0: 对对对
1: 好啦好啦
0: 对啊
1: 感谢
0: 对啊那希望这次聊天让大家可以聊聊看看看我们看到的北欧我们当大家的眼睛来聊聊看这些看起来都一样的国家其实很不一样
1: 很不一样真的很不一样
0: 先聊到这边
1: 下次见
0: 下次见拜拜、我跟大家讲分享、挪威的再见
1: 请说
0: 挪威再见叫做好的哦
1: 哈认真
0: 超酷啊听起来像叫好的可他们会讲好的
1: 好的
0: 好的对对对
1: 我觉得瑞典语也是一个有点像的东西
0: 啊他们讲黑豆
1: 黑豆
0: 对
1: 对
0: 对
1: 最近听到
0: 就很像
1: 黑豆
0: 对啊我们挪威我们黑的
1: 对啊我们没有我们黑黑
0: 好的
1: 好的
0: 我们黑黑或是默默
1: 好的
0: 对好的
1: 好的
0: 好的他们的尾音都
1: 很
0: 都很轻
1: 好的
0: 好的好的你也可以讲好的啦
1: 好大家
0: 好的